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We're here every Friday evening from 7 to 7:30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3 FM or online on the website 2xxfm.org.au.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 2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晚上七点准点为大家播出。
0: And the program tonight is presented by Xiao Hui from the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and myself, Mandy, from the Associ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in Australia.
1: 今晚的节目由来自澳大利亚普通话语言协会的 Mandy 和我来自堪培拉澳华会的小慧为大家主持。
0: And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2XX for this program and also funding through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And the aim of this radio program is to promote the use and learning of Mandarin in the ACT area and to inform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about local ev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1: 我们广播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目的是在首都地区促进普通话的使用和学习，并向社区，尤其是华语社区提供信息。
2: Okay, normally we start a story. 一般来说呢，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请大家欣赏。
0: So, this is another story from Journey to the West. We've got another Cheng Yu coming from that story. And this week's Cheng Yu is Qian Bian Wen Hua. Is that right?
1: 是的，是的，千变万化。
0: And that means changing, lots of changes. Mm. So just to remind you who's in the story again. So we have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the monk, Tang San Zhang.
1: 对，唐三藏。
0: And his three disciples, Sun Wukong, Zhu Bai Jie,
1: Sha Wu Jing.
0: Sha Wu Jing. And that we remember that Sun Wukong is the monkey, Hou Zi, he's the monkey king. And then Zhu Bai Jie is the piggy person. And Sha Wu Jing is quite quiet. So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some words that we might need. So we're going to meet a monster, Yao Guai.
1: Yao Guai.
0: And also a giant, Zhu Ren.
1: Zhu Ren.
0: So let's have a listen to the story. I just look for some background music first.
1: 下面我们来听。讲的是《西游记》中的故事。师徒四人走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一天他们走了很久，来到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前。山里有很多大树，还有很浓的雾，看不清路，也听不清声音。唐僧有点担心，说：悟空，这里看起来很危险，我们要小心一点。猪八戒也说：是啊，这里一定有妖怪，我有点害怕。孙悟空笑着说：师父，八戒，不用怕，有我在。说完，他跳在空中，用火眼金睛往远处看。看了一会儿，他发现山里真的有妖怪，而且妖怪很多。孙悟空马上飞回来说：师父，这山里有妖怪，我们不能直接进去。沙和尚问：那我们怎么办？孙悟空想了想说：我先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说完，他一转身变成了一只小鸟，轻轻地飞进树林里。他飞到一棵大树上，看到几个小妖在说话。小妖说： 今天有四个人来了，我们要抓住他们，特别是那个唐僧。孙悟空听了心里很生气，但是他没有马上行动，他悄悄飞回去对大家说，妖怪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我再去看看。这一次呀，他变成一只小兔子，在地上慢慢地跳。小妖看见小兔子都没有注意他。孙悟空跳到山洞附近，听到了更多消息。妖怪的头领说，明天我们一起去抓唐僧。孙悟空心里想，不行，我要现在就想办法。他又变成一个老人，拿着一根拐杖，慢慢走到山洞门口。守门的小妖问，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孙悟空用老人的声音说，我是来卖东西的，这里有人买吗？小妖觉得很奇怪，但还是让他进去看看。孙悟空一进山洞，马上变成一只小虫子，飞到墙上。他看见山洞里有很多妖怪，还有很多兵器。妖怪们正在说话，计划怎么抓唐僧。孙悟空听完以后非常冷静，他想，我可以用变化打败他们。于是他慢慢飞出山洞，又飞回师父身边。他说，师父，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这一次他不再躲了，他一下子变回孙悟空的样子，大声说，你们这些妖怪快出来。妖怪们听到声音都跑出来，看见孙悟空，他们一起冲过来要抓他。孙悟空一点也不怕，他马上开始变化。一会儿他变成一个高大的巨人，比山还高。一会儿他又变成十几个孙悟空，让妖怪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过一会儿他又变成一阵大风，把妖怪吹得站不稳。接着他又变成一条大龙，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妖怪们看得眼花缭乱，说，他怎么这么会变？孙悟空笑着说，我可以千变万化，你们打不过我的。妖怪们越来越害怕，有的摔倒了，有的跑错了方向。最后妖怪头领大声说，快走快走，我们打不过他。所有的妖怪都逃走了。孙悟空看到妖怪跑了，就不再打了。他恢复平静，拍拍手说，好了。他回到师父身边说，师父，妖怪已经跑了，我们可以继续走了。唐僧笑着说，悟空，你真厉害，变化这么多。猪八戒也说，是啊，我看得头都晕了。沙和尚点点头，这就是你的本领啊。孙悟空笑着说，这就是千变万化，以后再有妖怪来也不用怕。于是师徒四人继续上路了。
3: Well, yes, well, certainly a lot of 变化，变大的很多。
1: 意思是变化非常多，而且变化非常快，让人看不清楚，晕了。
3: So we had 很多的动物，一个小兔子，
1: 对，
3: 因为他要看他们做什么，so they're little things that they thought
1: 变成不一样的啊。
0: and even a little insect, 虫子 and then 老人, so that was when he wanted to find out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then and then he wanted to frighten them then, so then he was the giant.
2: 巨人跟山一样高巨人
0: and then a dragon,
2: 龙一条大龙
0: And then Namador, how do you say, so many copies of himself.
2: Yeah,
0: so 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Yeah. So that's a really amazing story.
2: 是的。
0: So 千变万化。 So it just is changing a lot and very quickly.
2: 对,意思变化非常多,而且变化得很快,让人看不清楚。
0: So 现在你可以用这个成语,千变万化。 Maybe we could use it for 现在这个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们的工作改变得很多。啊，是的。And谁知道, who knows how you have to adapt.
2: 啊，对。现在有一些新的科技。科技呢,它是现在使用这个 AI的技术。所以你不知道它下次。
0: 可能很有用这个千变万化。对。Okay, so that was our idiom for today.
2: 对。
0: And just a reminder,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3 FM.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2XX98.3 FM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
2: Okay, next, let us listening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0: 部门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1: 在冬季，流感、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简称 RSV 等疾病更容易传播。如果您年满65岁，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同时接种流感、新冠和 RSV 疫苗是安全的，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根据国家免疫计划，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 RSV 疫苗，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 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
2: This program was made possible with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content like this, please donate at cbf.com.au. You can also support 2XX directly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or sponsor or volunteering. And to find out how, see 2xxfm.org.au. And that'll explain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3: 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计划是在社区广播基金会的支持下实现的。为了支持这些内容的制作，请在 cbf.com.au 上面捐款。您也可以支持 2XX 直接成为赞助商或者义工，请参阅网站 2xxfm.org.au 2xxfm.org.点 AU 了解如何参与。
4: Okay, next let us listening some Mandarin recording from the Ethan.
3: 下面请大家欣赏 Ethan 小朋友的一个录音。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不怕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花。人有那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那腰板也像石。